说是就那么么呢少不不能啊修工尊重那这两个人呢这不不少不少能帮帮呀你就那些个的人民也不我这边人绿宝地一些绿宝地下这个这些个没他不如你那这个三面个有呢三面个不这个三面中国人啊红如果跟了一皮肤丢来生呢我那我三面我都小便也不干的嘛一刚是你都不要过去俺是这些人来了我来他都是一拼命动的人嗯俺是指令不能前面没动了你、这个公报部从本地的这个东啊对不我不当面组织一段那么年我要退你因为这俺指令不能一般俺是这比一个逻辑下都这个来点俺是得不听点的给你但这些地方什么那么大事故呢我说起码别杀你这不呢那么这些不对的纪念我觉得不是说要他那么呢各地人的三母呢那把事送吸引你把事听不忘的吸引你那些呢不是苦劳机连送送给不了吸不是你来全年买台轮但我觉得不是说要来送楼的给都能无你这我们是有个进来的能被你电案都有特殊的能被你是不是不知道没人家我老你不提小克有的不是克有的你不知道没人三面家你有你你阿们是以后你不知道你我就宁就日不凑事我们的你的别来干红不来就不在格上什么呸呸呸呸呸呸呀你这赶紧落在想大的呢想大不了的我想大的人呀你送不啊不这个想大人呢这人家那么逐步跟来是不比想大的弄的这不知道阿妈听啊呢呢都是切动啊不知道牛想大这个托你得是不要有门呢经不了今年牛啊托呀对的人切切马祖呢马祖人过来明白答应白马给出的多是追踪门呢这对得是你说一你推没得呢你逐步过来明白答应你某某某格朗莫人某给你水果给我阿爸们的人这阿爸阿母你爸你格雷我这我们卡丁天红这比是个年初年我这雷卡红红不知不知这牛松我要你我你牛松呀这些高子我用了却用了没些难我听到早晨的就当没你你热当一马干路营呢热没热路一马干路营呢我问我都要有你我叫你呀吃不接吃不拉不让接的要我的吃不敢吃我你不到日子明不来的呀呀哪龙龙来的呀吃几块儿你吃不来可流脑的感觉给煮不过来你的不能一地道地道你们过啊我是吃卡送给你兄弟不阿爸阿妈那些一切阿妈真的你阿妈这都是真的什么呢那不是古老结束这还是这块呢阿妈是你不那不是古老结束这还是行那一块呢他不是你就得结束这年就不我们结束呢他刚才这些无形中但是一来呢我也说不你真不那么呢他忙起码他不给住呢你那红包，那这些，天安都他管呐，去我年哪呢？去乌鸦松，去都他古龙乌鸦松，咱们这不当我话的。